不是海巡部，第二节乔木萨河部青年交流项目将由下周举行。他指出，印度学和泛语课程在波兰大学也越来越受欢迎。关于印度与澳门国的关系，苏杰生表示，近年来双方关系显著深化。他称最近签署的印澳自由贸易协定是印澳关系的核心，并将为双边创造新的机遇。与此同时，波兰外交部表示，会谈重点是落实战略伙伴关系，并扩大在国防、航天和造船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双边还讨论了欧洲安全局势、多边和区域合作、纪念碑和纪念活动以及加强智库合作等问题。印度外交部表示，在邻国尼泊尔遭遇突发洪水后，目前已经有166名印度公民获救。外交部发言人兰提尔加兹瓦尔昨天在新德里向媒体报告情况时表示，仍有275名印度公民失踪。他表示，印度将继续与尼泊尔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他还表示，印度对尼泊尔当局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深表赞赏。加兹瓦尔发言人称，外交部一直在定期公布获救印度公民的名单。他表示，已经有1907名印度公民从中国安全进入尼泊尔。他强调，目前没有印度游客滞留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关于印度对遭受洪灾的尼泊尔援助，加兹瓦尔表示，印度将继续根据尼泊尔政府的需求提供援助。他表示，印度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向尼泊尔运送更多发援协定工具包、贝里桥和其他尼泊尔政府要求的物资。针对尼泊尔外交部长的讲话，加伊兹瓦尔先生表示，印度一贯坚持认为气候变化是一项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必须基于共同的、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他指出，历史上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并对气候变化造成巨大影响的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少排放，并通过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这一挑战。针对媒体关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访问乌克兰的提问，发言人表示，苏杰生博士访问了吉普，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安德烈西比哈，并拜会了泽连斯基总统。发言人称，苏杰生外长在会谈中指出，印度一贯坚持认为现在不是战争时代，解决方案不会在战场常出现。他还强调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关于无休止的战争必须结束的言论，并指出这需要相关各方通讯去解决之道。加兹瓦尔先生表示，苏杰生博士此次访问的重点是探讨对话与外交的可能性。他指出，印度的能源采购以国家利益为指导，其
当务之急。

0: 时，满足是次一人口的能源需求。关于大马罗互联互通项目，加兹瓦尔先生表示，印度是曼尔代夫主要发展伙伴。他指出，印度在曼尔代夫开展了多个项目，这些项目持续为曼尔代夫人民带来的大价值。他还补充说，大马罗互联互通项目旨在连接首都马雷与各有三个岛屿。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已经竣工。印度空间事务国务部长齐藤德勒辛格博士与法国举行视频会议，探讨进一步深化印法在空间领域的合作，包括载人航天、先进空间技术以及两国航天机构和产业界的更紧密的联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对搭载 EOS 5卫星的 GSLV-17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表示祝贺。政府已经成立一个由31名成员组成的联合议会委员会，负责审议2026年外国援助监管修正案。印度首颗进入地球共同轨道的成像卫星由 GSLV 运载火箭从斯里和卡塔岛的萨迪神大湾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升空。为今年五度印度运动那沙穆克达比安六周年，本月将举行全国禁毒宣言活动。全国儿童权利保护委员会在其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戒除和安置童工运动中，戒除了超过3800名童工。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美加拉亚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美加拉亚邦人口的48%。

印度队立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比利时关于比利时首相访问印度的联合声明。应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先生的邀请，比利时王国首相巴特·德维佛先生于2026年9月二日到四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德维佛首相自2025年2月9日以来首次访问印度。随后，德维佛首相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先生举行了双边会谈，双边就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两国领导人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的次战场上牺牲的9000多名印度士兵的崇高牺牲。他们还回顾了比利时1947年最早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他们指出，此次以来，两国伙伴关系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互信经济互补和紧密的人文联系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两国领导人表达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一多方面关系的愿望。2027年是比利时与印度建交80周年，届时两国将迎来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共同庆祝就双边关系的深化和拓展。两国领导人重申了对改革和有效多边主义的呼吁，并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迫切需要改革联合安理会，使其更能代表当今时局。比利时重申支持印度竞选改革和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历史过，两国同意支持对方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会。故历史过，印度竞选2028年到2029年任期，比利时竞选2037年到2038年任期。两国总理重申了印欧战略伙伴关系对印比关系的核心地位。他们赞成印欧自由贸易协定是印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两国总理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度、比利时和欧盟在贸易、技术、经济安全和人性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双方还认可了2030年印度欧盟联合安全战略议程，旨在通过扩大和深化印欧合作，进一步巩固战

旅伙伴关系为双方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带来了互利切实和变革性的成果。他们还指出签署印欧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将深化双方在共同利益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海上安全、国防工业和技术、网络和混合威胁、太空和反恐。比利时是世界第24大经济体，而印度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成为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两国领导人认可为建立互利伙伴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机遇。两国领导人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增长和多元化表示满意，并欢迎在半导体、化工、制药、国防工业合作、关键矿产禁联和回收、可持续产业以及核能等领域扩大合作，包括探索设计自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的新型合作机遇。他们还强调了两国海事和港口合作的战略的重要性。他们欢迎佛拉芒交通和港口部长安尼克的利德尔计划参加了2026年10月在新德里举行的萨加尔曼坦大洋对话。两国总理欢迎印度和比利时在科研和高等教育领域，包括通过比利时印度天文与天体物理网络 BINA 在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空间技术领域的深化合作。两国总理重申了印度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简称 BLEU 联合经济委员会，作为推进双边经济合作的关键机制的重要性，并期待今年完成事后举行的第19届会议。比利时首相巴特德维佛表达了比利时与印度在打击恐怖主义，包括跨境恐怖主义方面团结一致。他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携手打击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第1267号制裁机制，做烈士体恐怖网络，其安全庇护作起其融资渠道，包括通过联合国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简称 FATF 等途径。两国总理欢迎印度中央调查局与比利时联邦警察签署关于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其相关事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总理欢迎印度和比利时签署关于可再生能源合作的拒签谅解备忘录。两国对印度和比利时在绿色氢能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表示欢迎，包括产业合作和知识交流。双方也欢迎在初创企业软化领域开展合作。两国领导人认识到通过高效的签证服务来巩固民间交流和互联互通关至关重要。两国总理还就重大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包括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最新局势。两国总理重申双方致力于在互信和对和平繁荣与发展的共同愿景指导下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印比伙伴关系。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了一篇短评。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她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

0: 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要点。新传国家首席大法官论坛为利益有官方探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平台。比利时首相巴特德维夫表示，比利时将致力于加强与印度的海上合作，并宣布比利时海事和港口部门代表团将于今天明年而日访问印度。印度与波兰就重大全球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印度外交部表示，在邻国尼泊尔遭遇突发洪水后，目前已经有166名印度公民获救。比利时首相巴特德维夫表示，印度和比利时之前的钻石贸易伙伴关系牢不可破。印度空前事务国务部长基腾德勒博士与法国举行视频会议，探讨了进一步深化印法在空间领域的合作。政府已经成立一个由31名成员组成的联合议会委员会，负责审议2026年外国捐助监管修正案。为纪念五度印度运动六周年，本月将举行全国禁毒宣言活动。全国儿童权利保护委员会在其全国范围内开展戒酒和安全通工运动中，解救了超过3800名通工。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广播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正的清楚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哈，万间广播频率为15410哈。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基什尔玛弹的一个古典乐器。

0: 学员赵金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灵堂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1: 现在我们播送马图里卡里唱的一首神歌。

2022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努尔尔已重新增强为四级飓风，持续风速约为每标时240公里。该风暴目前位于夏威夷里胡埃以南约985公里处，有即将由下周初逼近夏威夷群岛西部，包括巨浪和强降雨在内的天气影响，可能从飓风中心向外延伸数百英里。随着夏威夷继续从热带气旋拉拉中恢复，这项紧急状态宣言是州和县机构能够更迅速地调动人员、设备及其他资源。总理纳伦塔拉莫蒂呼吁教师们不要拒闲于教科书，在塑造学生人生的同时，在守护童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昨日在新德里与全国教师节获奖者交流时发表了上述讲话，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教师们互动的片段，并强调教师必须确保每位学生内心的痛症得以严肃。为此，他们也应守护自己内心的痛症。他强调要真正改变孩子，教师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而不时进监就闲游教学担纲。在单机关节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时，摩蒂先生对儿童过度使用电子设备表示担忧，并建议鼓励体育运动、户外活动和创意活动。除为减少电子设备成瘾的有效途径，他还谈到了乳腺癌防治意识，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动接受健康检查。这反映出公众意识的不断提升。总理就日严重的吸毒威胁发出警告，指出必须持续加强公众意识，因为儿童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毒品的受害者。今年来自三个部门的82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入选了全国教师奖，其中包括来自学校教育和扫盲部的48名教师，来自高等教育机构和理工学院的21名教师及教职员工，以及来自技能发展与创业部的13名技能培训师。总理进一步强调，教师节旨在表彰教师对社会的巨大的贡献，并指出这一天也是向印度国宝伊斯拉达卡里希南博士致敬的日子。外交表示，有三名印度公民，包括一名5岁儿童，从尼泊尔

哦，洪水影响的泰里苏里巴扎尔地区获救，是印度撤离人员中暑达到190绝人。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加伊斯瓦尔昨日在新德里向媒体通报印度公民安全情况时表示，目前仍有275名印度公民下落不明。他指出，已有1907名印度公民从中国安全进入尼泊尔。该发言人表示，自上月26日尼泊尔遭遇毁灭性山洪以来，印度已向尼泊尔提供了约95吨救灾物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将继续根据尼泊尔政府的要求向该国提供援助。他表示，未来几天印度计划向尼泊尔政府提供其请求的更多防疫检测包、贝离桥及其他物资。与此同时，随着救援人员从受灾地区打捞出更多的遇难者遗体，这个喜马拉雅山国洪灾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340人。虽然应急救援队已成功营救超过16000人，但在搜救行动继续的情况下，仍有5000人下落不明。德鲁帕迪尔姆姆总统今日致辞，教师节致辞，向全国教师致以敬意。穆尔姆总统在一份英文日报上发表文章，将教学描述为一项超国的责任。七，一不仅享有传说学术知识更深、塑造的个人和国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教师们向数千万学生灌输知识、技能、价值观和动力表示感谢。穆尔姆总统强调了师生关系持久的重要性。原因。阿扎尔德沃爸爸是老师如神这一古老理念，并表示教师必须以爱、耐心和公正对待学生，同时将学生的福祉放在首位。穆尔姆总统进一步强调，教育儿童的责任不仅在于教师一人，父母、监护人和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那些通过自身行为和成就成为榜样的人，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包括高的灵感来源。在牛次棒球赛场上，印度队将有今晚在台北国际体育场举行的T20亚洲杯 A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应战苏迪巴基斯坦队。比赛将由印度标准时间晚上8点开始。印度队在前2场比赛中分别
大省台过哈，香港一提前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片，题目是关于比利时首相访问印度的印比联合声明。应印度总理纳伦德拉摩迪先生的邀请，比利时王国首相巴特的为父阁下于2026年9月二日至四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

的维夫总理自2025年2月9日以来首次访问印度。随后，的维夫总理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摩迪先生举行了双边会谈。双边就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讨论，两国领导人缅怀了一战期间在霍兰德斯战场上牺牲的九千多名印度士兵所做出的至高牺牲。两国领导人还回顾了比利时是1947年首批由印度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他们指出，自后两国伙伴关系在共同的民族价值观、相互信任、经济互补性以及牢固的人民间纽带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两国领导人表示，希望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一多方面的关系。2027年将迎来比利时与印度建交80周年，这将为两国提供又一个历史性契机，共同庆祝双边关系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两国领导人重申呼吁以联合宪章为核心推动改革后的有效的多边主义。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迫切需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使其更能代表当今世界。比利时重申支持印度竞选改革后和扩大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两国同意相互支持对方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印度竞选2028到2029年任期，比利时竞选2037到2038年任期。两国总理重申印度欧战略伙伴关系是印比关系的核心。他们承认印欧自由贸易协定是该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历史性里程碑。两国总理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度、比利时与欧盟在贸易、技术、经济安全及人行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批准了2030年印度欧盟联合全国战略议程，旨在通过拓宽和深化印度与欧盟的合作，进一步巩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及更广阔的世界带来福利。具体且具有变革性的成果，双方还指出签署印度欧盟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将深化在共同关系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海上安全、国防工业与技术网络、与威胁航天及防空等领域。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 Jaspal Singh 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中文讲话。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舞蹈上的宇宙跳舞。过去好几百年，舞蹈神的象象影响了印度文化、科学和知识。舞蹈神很深地影响了现代科学。舞蹈神这个人

物编成到一个题目。他是创造者，同时他也是创作物。他是运动家，同时他也是运动。他继续改变。按照现代科学家舞蹈生的跳舞是原则的跳舞，从很久很久年以来，舞蹈生影响了印度文化、艺术、雕刻、跳舞、音乐、玄学和科学。在塔米拉杜邦的不同的希望庙，人们向舞蹈神祈祷。在吉丹巴兰、迪鲁瓦朗嘎杜、迪鲁尼维里、古特拉兰有有名的舞蹈神庙。舞蹈神的神学是这样的：舞蹈神是宇宙的神体，他的跳舞表示巨大的幸福，人们以为他存在他们心里面，同时他也存在全宇宙。在契丹巴兰庙能看全舞蹈神，契丹巴兰是世界的心，他和女神迪希瓦伽玛孙达里一起住在契丹巴兰。希瓦伽玛代表神的活力，舞蹈神的脖子上围绕着一条蛇，这一条蛇代表宇宙能力。他脚下有老虎屁，老虎屁表示个人的思考和感觉的能力。他右手 有一个鼓，这个鼓表示声音。按照传说，舞蹈神总是跳舞，他创造保护和最后破坏宇宙，他继续进行改过程。希瓦做的跳舞不是一种一般的跳舞，他有创造和破坏宇宙的责任。希瓦是第一名跳舞家，全宇宙是他的跳舞台。他的跳舞不是一般的跳舞，他跳舞时别的神体唱歌弹乐器，萨拉舍蒂女神弹琴维纳，拉克什米女神唱歌，维什努神体打鼓，印迪拉吹笛子，和布拉玛打脑波。第一次在塔米拉杜邦的契丹巴兰，希瓦神体跳舞了他的宇宙舞蹈，那是这个城市叫迪雷。该舞蹈表示创造的穿宇宙过程，按照印度古代书徒弟奉妻体或和吉密一起阻止宇宙。在克什米尔邦开始了祈求希瓦神体的过程，以后在中央亚洲、北和东南亚洲，人们开始祈求希瓦神体。南印度的戳拉国王们很喜欢祈求希瓦神体。希瓦主义的基本的本质是真理、意识和优美。该信徒人的目标是知道最终的真理、意识和优美。

0: 美。今日世界是一个全球农村，所以希望这不是印度的神的，特是全世界的生命和死亡是亲戚。希望代表两个舞蹈声，代表起印度文化、哲学、思想和传统。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舞蹈声的忧愁跳舞。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德鲁帕迪穆尔姆总统表示，只有通过有机教育才能实现繁荣印度。向48名中小学教师所有国家奖项。纳伦德拉摩迪总理呼吁教师在塑造学生人生的过程中不要拒现有教科书，同时呼吁减少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增加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总理将由今晚在新德里出席沙里拉姆商学院百年校庆活动并发表讲话。印度向遭受洪灾的尼泊尔运送了95吨救灾物资，还将派遣更多物资和贝利桥。羽毛球方面，印度男双组合沙塔维克斯萨拉杰兰杰雷蒂和奇拉格协由今晚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大师赛棒球赛中迎战马来西亚组合。在女子棒球方面，印度队将由今晚在迪拜举行的 T20 亚洲杯 A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迎战苏迪巴基斯坦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雷努卡甘比尔坦达西塔琴，请收听。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

0: 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食堂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的李光古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周六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印度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 7.8%， 反映出印度经济的实力。他说，印度已经走过了很长的道路，从增持瘫痪走向增持活力。在新德里举行的圣罗马商业学院建校百年庆典上发表讲话时，总理莫迪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印度成为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总理表示，多年来圣罗马商业学院为一代又一代学生提供了学习、成长和做出贡献的机会。温先生表示，多年来该学院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脱颖而出，树立了自己的声誉。他曾圣罗马商业学院校友非常特别，是最初的一批人。总理表示，印度前财政部长阿鲁纳加特利是圣罗马商业学院校友。他说，从艺术到政治，圣罗马商业学院校友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补充说，是四亿印度人将共同使印度成为一个发达的和自力更生的国家。总理还表示，印度已经走过了很长的道路，从增持瘫痪走向增持活力。莫迪先生还赞扬圣罗马商业学院学生将学院的荣誉带到了全球舞台。教育部长普拉哈德就席在讲话中赞扬圣罗马商业学院多年来保持较高水平。他说，如今在总理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初创企业生态系统。他表示，全球市场需要熟练的人力资源。部长还称，这是年轻人口面临的一个机会。周六傍晚朝夕时候，总理莫迪乘坐德里地铁前往圣罗马商业学院参加该学院的建校百年庆典。印度和尼泊尔救援队正在继续开展七里梅隧道救援行动，清除隧道内的大量水势、积水和泥浆。印度驻尼泊尔大使纳文斯里瓦斯特瓦周六表示，目前还在开展从附近的西亚福路